印度特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如那扎尔邦太阳升起的土地。阿如那扎尔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人们叫它太阳升起的土地。它有83743公里的面积。该邦有漂亮的山和河，它有安安静静的湖，有名的水源，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和植物群和动物群舞。世界上它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化和贵产电制衣。该邦有26种主要的部落和100种亚族。该邦反映丰富的民族部落文化。阿如那扎尔邦有多旅游景点。伊达那格尔是该邦的首都。伊达那格尔有一个转堡，从1350年到1450年建筑了该转堡。玛雅普的国王罗马詹特拉建立了它，好像从穆斯林入侵保护阿如那扎尔邦建立了该堡。甘嘎湖是该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该湖的和平环境吸引旅游者的关注。尼赫鲁邦博物馆反映丰富的部落文化，该博物馆反映部落人的纺织品、武器、手工艺等。很多人参加悉达多修道院，他送礼在一座山上。从瓜哈迪和迪吉布，人们可以坐公共汽车能向伊塔纳格尔去。从利拉巴里和瓜哈迪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在阿如那扎尔邦常常访问的一个地方是塔王，在哪儿有1860-61年建筑的有名的塔王修道院。1860-61年建立了塔王修道院，在一座山上建筑了该修道院。从蹦迪拉，它是180公里远的。塔王修道院是印度的最大的修道院，700名僧能一起住在该修道院。该修道院有28英尺的金破墙。塔王修道院有一个大大的图书馆，它有不少的古代书和手稿。向塔王去世的张瀑布是另外一个旅游景点。从瓜哈迪和迪吉布，人们可以坐出租车向塔王去。从瓜哈迪和利拉巴里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该邦有7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4个国家公园，其中最有名的是南达法国家公园。
这是在印度缅甸边境上，这是1985乒乓公里的。在该国家公园有老虎、豹、雪豹和云豹，人们能找到四种苗科动物。该公园也有野牛、雪鹿、鸡子和各种各样的蛇。迪布鲁格尔飞机场和丁苏基亚铁路站是最附近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利用公共汽车可以向南达法国家公园去。马里尼坦有17世纪的寺庙的遗址，以色列的挖掘出土了不少的生命的图表、动物的图表、蛇、化石机和雕花板。Vishmak Nagar 有12世纪的 Vishmak 国王的山堡垒。Parasuram Kund 是印度教人的一个神上的地方。据印度神话，有名的古代上Parasuram 在罗希特死了蛇母罪，以后人们开始叫该地方Parasuram Kund。雨夜分多千乡客向Parasuram Kund去。从丁苏基亚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哪儿？最近从杰兰布尔南崩卢的 Stilwell 地区发现了第二世界战争时死亡的军人的坟墓。在哪儿有中国、卡钦、印度、英国和美国军人的坟墓？该地方吸引了历史家、媒体人员的关注。Zero 山谷是一个漂亮的山站，人们可以说这是阿鲁纳扎尔邦的瑞士。在印度西藏边境上有米朱卡山谷，它有不少的佛修道院。阿鲁纳扎尔邦有26种部落族，他们有不同的文化。阿鲁纳扎尔邦的主要的部落族是阿迪、嘎鲁、阿嘎、阿巴达尼、努斯、达金斯、莫纳帕、坎皮提等。大多数部落人的住持神是太阳和月亮。主要的部落人支持佛教，有的族支持基督教，有的族支持自然崇拜。丐帮是兰花天堂，丐帮有601种兰花。阿鲁纳扎尔邦是一个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00，30分钟向亚洲播送到不同的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实际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班迪特拉维·香格坦的一个古典音乐剧，请你们享受。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古典乐器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塔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傅讲述了这段对话。师傅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安努拉达·波尼瓦尔唱的一首《香格》。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课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最高法院指示中央政府和国家考试局提交关于拟教育改革的详细书面事实。最高法院指示中央政府和国家考试机构提交详细的书面事实，说明在拟教育试卷介入事件后改革思路方面取得的进展。由 B.S. Narasimha 法官和 Alok Alathe 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审理此案时表示，书面指示必须解释为是改革制度化而采取的步骤，而不是依赖临时措施。合议庭表示将密切关注此事，并定期审查进展情况。最高法院还询问中央政府全面转向现场考试模式所采取的措施。代表中央政府出庭的福建长长杜沙佩达表示，政府正在竭尽全力解放学生的担忧。他还请求更多时间向法院提交一份全面的陈述。此案已定于7月27日开庭审理。印度对联合国在巴空克什米尔地区镇压事件上的政府表示失望。印度对联合国忽视巴基斯坦控制的查穆尔克什米尔地区巴空克什米尔的镇压事件表示失望。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加强和平解决争端机制的公开辩论上，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哈里森·帕尔瓦塔纳尼

时表示，尽管联合国强烈批评其他国家发生的类似事件，但巴基斯坦的镇压事件却没得到应有的关注。在评论中，派尔瓦塔内尼先生回应巴基斯坦关于查姆哈卡什米尔的言论时，指责伊斯兰堡系统性的压制把控查姆哈卡什米尔人们的权利。他表示，巴基斯坦应该专注于解决其内部挑战，而不是向国际社会发布他所说的误导性言论。之前，巴基斯坦再次在安理会提出喀什米尔问题，引发印度的强烈反应。印度执法局一地注意其涉嫌银行诈骗的洗钱案展开搜查。这次搜查行动涉及德里、北方邦和潘加普尔邦的八个地点，与一起涉嫌银行诈骗的洗钱案有关。伊利表示，这次调查源于中央调查局 CBI 的一起案件，该案涉及约 4.5 亿卢比的诈骗。调查表示，涉嫌贷款资金涉嫌通过恐怖公司、代理机构和关联公司组成的网络，利用虚假发票和循环金融交易进行专利和层层转移。伊利称，搜查行动针对的是与该公司发起人、关联公司和中间人有关的场所。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穆尔默总统在印度商业论坛上呼吁深化印度经济联系。戴鲁帕蒂穆尔默总统呼吁印度和鲁马尼亚扩大经济和投资联系，称两国在深化商业合作方面拥有巨大的维卡法建立。穆尔姆总统在布加雷斯特举行的印度商业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鲁马尼亚的战略位置、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与欧盟的紧密融合和士气成为印度的宝贵合作伙伴，也是通往更广阔欧洲市场的门户。穆尔姆总统表示，拟议中的印欧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加强经济联系的里程碑。他将促进贸易、投资和构建具有韧性的供应链。他将签了尽早实施该协定的重要性。这将为企业、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创造新的机会。穆尔姆总统表示，印度和鲁马尼亚可以在国防制造、可在

생능기관, 류스, 양능, 하능, 신시기수, 수치, 공공基础设施, 网络安全, 交通运输, 物流制药, 医疗保健, 农业和食品加工等, 领域显著加强合作。 他指出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 有利于投资者的改革, 以及2047年印度发展愿景, 为全球伙伴关系和投资提供了广阔的机遇。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新闻报告, 完了。听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开始, 拉吉斯坦, 邦的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欧格姆拉唱的, 拉吉斯坦邦的一首民间歌曲, 请你们享受。

Kunju Pankiman woman the latest hand pang the minchi and kerchu chimu pusung ta chearly shinsa woman pochungi pin twan pin ti mushu aim to chong shani tsuo hao chun pe chiang zai Ahmedabad the chu pan chu yo li shi yi yi the 2030 年英联邦百年运动会第23届英联邦运动会 CWG 于2026年7月23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开幕。来自74个国家的代表队参加了为期10天的赛事。7月23日至8月2日，印度派出125名运动员、51名官员和14名工作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参赛。这是印度自1934年初次参加英联邦运动会以来的19次两项改强赛事。印度将在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上参加八个健全人项目和五个残疾人项目的比赛。奥运派遣的主尼拉哲·乔普拉、米拉白·查努和洛夫丽娜·布尔嘎海恩将代表印度参加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仅设四个比赛项目，比2022年伯明翰英联邦运动会少了九个。比赛将在方圆八英里内的四个场馆举行。天津旅游三轮车圆球场地自行车就从造的滚球竞技体操乌兰班球拳击和矛盾构成了本届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奥运奖牌的朱莱拉拜查努和洛夫丽娜布尔格海恩将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开幕式。印度在上届英联邦运动会上公共获得61枚奖杯。然而今年的联邦运动会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奖杯项目减少，体育项目规模也大幅减少。印度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曼苏克曼德维亚博士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英联邦体育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建立一个更强大、以成员为主导的联邦体育合作框架。曼瑟维亚博士发表了题为《重新构想合作，加强英联邦体育合作》的主

句勉强。该数了印度在体育距离运动源复利和技术能力建设方面扩大英联邦合作的远景。印度体育部长强调了印度对英联邦体育运动的长期承诺，并表示印度正积极筹备的在埃姆达巴德举行的2030年英联邦百年运动会。在总理纳伦达拉穆迪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制定了到2047年建成发达印度的愿景，而体育是这一发展蓝图的重要支柱。作为2030年英联邦百年运动会和第十三届英联邦体育部长议会议的东道国，我们致力于举办一届卓越的运动会，同时为英联邦体育运动留下持久的制造遗产。他说道。曼德维亚博士在讲话结束时说，敦促英联邦各国家强伙伴关系，建立能够发挥体育力量促进社会发展的持久机构，让我们建立能够长久发展的机构，加强能够取得成果的合作，并利用体育的变革力量造福子孙后代。印度重申其致力于建立安全、包容和公平的体育体系，尊重人权，并为所有人创造机会。他补充道。印度代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片段，分题目是印度重申你做好准备，将在阿希姆达巴德举办具有历史意义的2030年英联邦百年运动会。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徐兰唱的一首印度电影的歌曲，请你们享受。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浮云国王是人们给一位又胖又好笑的人取的名字。这位国王长得很黑，留着一大把胡子，当他在可笑的情绪中经常从广阔的天空中去抓那漂浮的黑云，抓到手后他把黑云压挤在两手中间，由于这一原因才会经常下雨。他的笑声之大，好像发出了两座山川冲撞的声音。他经常在厚得像树葱一样的头发上插上一把闪亮的梳子，这是他从上帝那儿得到的可爱的首饰。这把梳子能在白天与夜晚发出光亮来。在中央邦的树林深处住着一位名叫吉利的国王，这位国王被人们认为是最有势力的人。浮云国王总是开吉利国王的玩笑。有一次，浮云国王把他的大胡子给刮了，另一次他又把吉利国王的女儿的裙子给剪了。吉利国王很生浮云王的气，他命令逮捕浮云国王。他们在树林里、枯洞里与河边上到处寻找浮云王，经过两天紧张的搜索，最后在温迪亚山上逮捕了他。他们把浮云王关在了一个炉子里，但他变成了水，开始渗了出来。他们又把浮云王扔进火里，在火里他又喷出来好多水，以此变成了冰袋。吉利国王再也忍不住了，浮云王被送进了森林里。他在森林里待了几天，浮云王的忽然消失造成了吉利王国的干旱。很久了没有下雨，土地出现了大片的荒凉，看不到一粒谷子。

0: 村民们没有饭吃而饿死，到处不见一棵草，河水干枯，村民们都很着急。吉利国王更着急，饥荒不可避免，福音王上哪儿去了？吉利国王召集了他的大臣，几位智慧的人也被邀请了来。国王问大家，谁能把福音王带回来？没有人敢接受这一任务。最后一位圣人出来并接受了任务。圣人对着大树问福音王在哪儿，他得知福音王藏在了一棵大榕树里。圣人走近那棵树叫道，哦，福音国王，您是醒着还是睡着？从里面回答说，我现在既没有睡觉也没有醒着。圣人说，那您怎么不出来？福音王说，我并不愿出来。圣人说，你是否生气了？回答说，可能。圣人又说，那你要什么呢？福音王说，我要与吉利国王的女儿结婚。圣人笑了，回答福音王说，你能与吉利王的女儿结婚？很快福音王出来了，乌云也吼叫了起来。福音王笑了一千次，其结果倾盆大雨降了下来，所有的井和湖都填满了水，干枯的土地变成了泥土，河水开始流了，每个人都特别高兴。吉利国王握着福音王的手，叫他忘记吉利王所做的一切。福音王与吉利王的女儿结了婚。吉利王对福音王说，我只是挂着头衔的国王，而你才是真正的国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班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最高法院支持中央政府和国家考试局提交关于逆体制改革的详细宣誓书。印度对联合国忽视巴基斯坦控制的查姆和喀什米尔地区巴控喀什米尔的镇压事件表示失望。印度执法局一例就一起涉嫌银行诈骗的洗钱案展开搜查。穆尔穆总统在印罗商业论坛上呼吁深化印罗经济联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弥达伯加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次元，他向年长的师傅讲述了这段对话。师傅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声》。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鲁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鲁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达四舍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以及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嘎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嘎毗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